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23日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方力申、邓丽欣《好心好报》、《七年》、《十分爱》、《我的最爱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